0: 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其他。

肥瘦肉丁煸透，再加入干黄酱，吃什么咱就多放一点。面条呢，喜欢自己抻就自己抻，嫌累的话外面买现成的也行。丰俭由人的炸酱面，这是咱老北京的喜爱。那一口面条下肚，爽口的菜码压下暑气，燥热难熬的二伏天瞬间就可以熏得一身清爽了。接下来要推荐的也是咱们的邻居，离得非常近的天津捞面。这个捞面的捞啊，就其实就是捞东西的捞，但是这必须要读成捞面，否则呢总会觉得好像差了一点味道。可能在天津人的心里，跟捞面有关的回忆也数不清吧。比如说逢年过节要吃面，老人过寿也要吃面，那当然在闷热的二伏天更少不了一碗捞面了。我研究了一下才发现，这个捞面做起来还真的不是很容易哦。普通版的都需要四种炒菜去给它配起来，清炒虾仁、韭菜香干，还有糖醋面筋，以及摊黄菜，也就是炒鸡蛋。那如果是豪华版的话，这个配菜就没有上限了，可能还会要再加一些讨吉利的红粉皮，还有海味十足的三鲜卤，以及由酱豆腐、油条和麻酱搭配成的果子卤。哎呀，

热气腾腾的羊肉面端上来的时候发一身汗，吃完了以后整个人都有一种很通透的感觉了。所以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这几款热门的面食，今天来尝试一下晚上的餐桌您打算吃哪种呢？我现在已经开始尝。

0: 但你知道人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家乡味没办法、我虽然介绍了大概六七种面给大家，
1: 是还是在江水面，
0: 对对对，实在没办法。你知道前两天的时候、
1: 我吃这么多种多次面没有吃过你们那儿的江水面，
0: 是吧？你下次来我家，但最近现在是没有了，只能让我爸下次再来拿了、你知道大家的智慧是无穷的，为了下饭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努力啊、我特别不能理解，以前比如说我爸爸从陕西过来看我、然后呢他要大包小包的拿好多的食材，我说这怎么北京没有菜市场吗？买不了吗？到后来他跟我妈就一致认为，比如说就是北京的豆腐他可能不太喜欢这个味道，或者觉得还是老家的会比较好吃一些。然后这一次他在拿菜的时候他就学聪明了一点、因为上次拿过来了之后可能感觉有点不太新鲜了、他准备了两个大的就是类似于桶一样的。

0: 煎熬呀。
1: 对呀、啊，嘴一张，心就开始煎熬。
0: 行，我
1: 每一分每一秒，
0: 我估计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这种感觉。差不多得了，你留点吧，你留点经。

0: 这顿我就没有吃饱。
1: 你现在不就这样的人吗？
0: 对、啊、
1: 你现在跟别人出去吃饭你也不吃主食啊？
0: 我会点啊，我当然会吃主食、嗯、而且我一般都会主动要求别人，比如说咱们台对面的那家鸡堡、嗯、然后大家每次就在里面煮很多鸡鱼肉什么之类的，我说真的没有人要一个鸡油饭吧。
1: 我跟你说实话，我想了好久了，我今天终于、嗯。

0: 不是跟你说黄豆弄胶吗？
1: 嗯，
0: 最近我在某母，
1: 你就直说吧，
0: 就买了一袋这个，就是它确实就是给直接给你调好的，
1: 嗯，
0: 类似于这个金汤肥牛的料
1: 哦，
0: 真的把所有的东西，比如说把那个笋莴笋丝儿，以及呢这个、
1: 哦，
0: 比如说这个 see you tomorrow 叫什么来着？
1: 金针菇，
0: 金针菇。

0: 说了，哎，适合带，不太小的不太适合啊。嗯，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你应该发现他们在电影院当中的反应还其实挺大
1: 的，好玩的。嗯，是的。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这次功夫女足的一首歌曲 ，R.E.D. 带来的《Metal Flower》。这次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进去可以听到所有你印象当中星爷比较经典的那些配乐。
0: 嗯，
1: 非常
0: 有兴趣，我们来仔细找一找。
2: Yeah,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no fragile vase.

0: 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音乐剧《北上2026》巡演版是重磅回归了，8月1号和2号在国家大剧院的台湖剧场连演两场。本剧呢是改编自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原著，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出品，是大戏看北京的优秀剧目哈。

focus 在我们俩的唱功上，完全呢是在看看那个蛋炒饭到底是南方做法，金包银还是银包金啊？先炒蛋还是先炒饭？好了，那第二首歌曲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因为第二首歌曲呢是我和鱼子在。

0: 这个中文填词也真的很好，很押韵，你不觉得吗？
1: 是，嗯，你去听一下张信哲那个唱的，就有点像老情歌的感觉，不太寒啊。来吧，
0: 每人一个风格嘛，
1: 是来。

0: 不是让你演一演吗？
1: 我这大毛孔是吧？
0: 那你要不要尝试试一下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
1: 试一下呀。
0: 哎，早上洗脸以后呢，直接把小露珠拍到脸上，打开我们的皮肤通道。那后续你再用什么样的精华呀、面霜呀，都更加的好吸收一些了。一整天的水光感就从这一步开始了。那如果像前一天晚上 PD 这样熬夜做生意星球，哎，可以用化妆棉呢浸湿刚刚我们说到的小露珠的这个精华，
1: 对，
0: 湿敷5分钟。接下来的那一刻，你真的就可以感受到皮肤像刚刚剥了壳的鸡蛋一样，QQ 的水嫩蓬弹的感觉。
1: 是的啊，当然呢，我们的办公室的。

0: 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一辆便开花，就是一只猫，就是少女，就是庙，村长蒋亮的这个音乐形式配合大张伟独特的梦八堂风格开场，融入交响乐和音乐剧的元素，更凸显出了这首歌有多么的妙。后期麻袋，怎么了？这首歌曲呢，上周全线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位，报时了，北京时间9:06:34。问候每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好了，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限号是3和8。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方便的话，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来打卡报道了，来跟我同步啊！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就是在节目互动专区，手指一滑，第四个就是我。节目刚开始啊，还没进入呢，就已经有5000多点赞了，人气就这么旺是吗？好了，今天抢到大沙发的还是，哎，不是，

0: 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 99.99%， 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我曾用心爱着你是潘玮辰1988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不要走，不要走》当中，发行日期是88年的9月份。哈，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潘玮辰多才多艺的才华，也成为他音乐生涯当中重要的里程。

0: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2: 继续来听新曲第三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可是非常非常感人，会有一种老式留声机的感觉。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特别感人哦，特别是想起电影当中的画面，就会不禁跟着她落泪。这首歌用简洁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就是失去亲人的思念和内心的痛苦。歌曲的旋律特别优美，让人感觉到很平静，又能感受到内心的波动。蔡幸娟的演唱技巧和情感投入，让这首歌曲更动情更难忘。她的演唱技巧很出色，特别是高音部分，你仔细听一下她的高音部分，游刃有余啊。

0: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1: 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有一位创作型的人才，作曲全靠自己，作词也很少求人，创作才华罕见，堪称是写歌最狠，但唱起歌来却格外动人，高音激情澎湃有气势，低音沉稳带磁性，中音浪漫深情，假唱演唱，这假声演唱更是一绝，真假声的转换非常的完美，加上字正腔圆，咬字精准，让人听着很舒服。更难得的是，他和天生的

没错没错。那今天下单呢，额外再送你一支品牌卡包哈，有十种颜色可你选，黑色、白色、粉色、杏色啊，从经典到个性，从通勤到大容量全覆盖，品牌授权呢，电子芯片防伪验真，正品保真啊。这个现货清仓只有200组，抢完为止。好了，登我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包，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再减5元钱，一定要先添加。

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

2.5T 柴油机，翻转车头，双层地板，出行旅行啊，出门旅行和住的舒适才好。大空间的轻卡房车受到不少车友的青睐，价格不高，实用性强，20多万就能买一台。由凯尼斯房车改装，内部还有多项专利技术，便于使用和维护。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哈。整车尺寸呢，长度是5990毫米，宽度2400毫米，宽度高度3400毫米。正规的旅居车手续，没有报废期，车长6米，上蓝盘 ，C 照呢就可以驾驶上路。总车辆是7360千克，承载人数是2到6人，休息人数是4到6人。车辆的前额头可以向上抬起哈，整个驾驶室翻转，底盘发动机直接展现，非常方便维护保养，这也是凯尼斯工厂的专利技术。更贴心的是，在主要的用水设备下方也设置了接水盘，漏水的情况之下可以直接下排，保证安全使用水电。从中门上来之后，可以看到车内布局，前头呢是额头大床哈，下面设置了贯通口。

卫生间是独立设计的，内部配有固定的抽拉马桶，还有沐浴花洒、洗手池、化妆镜、外推换气窗，还有防水的浴帘、防滑垫和双下水地漏。在还加装了一些暖风出口，保证沐浴的时候温度非常的舒适。啊，真的像家一样，关键是这个家可以移动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在旅行当中生活，在生活当中旅行。就来配上音乐吧，老狼在路上。

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快堂。

0: 家带来的这个真我确实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很多姑娘说用完了以后才会发现，就是花香调的这一类香水啊，就
1: 是
0: 婉婉类清。
1: 对，
0: 迪奥真我呢之所以能火20年，是因为它的分寸感浓淡相宜，而且呢雅俗共赏，通勤不突兀，正式场合能撑得起气场，日常用。

0: 活动期间在网络上的一些平台要卖到1200架，今天北广的价格只需要多少？
1: 499元。
0: 499 EDP 也可以选， EDT 也可以选，同时还送200毫升的身体乳，今天所有加起来499块钱。如果

留香酒香气更自然，那搭配同系列的身体乳才是其中的秘诀。我们今天给您送的真我身体乳用的就是和香水完全同源的真我繁花香调，它就是跟香水一脉相承的高级花香，涂完之后您会发现

时间11:01:49，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大家周三快乐！到了周三，我就知道我们又到了任性的时间。一张专辑从头到尾，刚才片花已经响起，因为这今天我们要从头到尾听一整张专辑，这也是我们每个周三的任性专辑企划。其实之所以有这个企划呢，也是让我们去重回那个唱片时代。我想可能对于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可能现在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来说，曾经可能是在广播电台当中听到了某一个人的音乐，某一首歌，然后喜欢上了他，于是买来了他的一张专辑，然后后面就开始去等待哪一天发了新专辑，第一时间去冲进音像店去把它买来。反正这是杰克

忧伤和快乐那么短暂，就像知了只叫了三天。所以说生命短暂，可能对于知了来说生命短暂，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算有100年比它长多了，但是其实想想看也很短暂。所以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去把握自己可以把握的部分，尽情绽放。

五弦的声音，你会感觉到大自然的那种流水涓涓细流的画面，然后慢慢的听到了一点铃铛声，可能有人赶着马车来了，赶集开始了，这也是这张专辑的第四首《赶集》。

晚上的时候就会可以听到妈妈的歌谣。莫西子诗其实也是他在上中国好歌曲的时候那首要死就死在你手里然后出了圈，而后来的那首不要怕其实也是和这首妈妈的歌谣当中有着那种连接感。可能因为有妈妈的歌谣，所以人在漫长的旅途当中才会觉得不会怕。来听妈妈的歌谣。

还有窦仙儿啊，窦唯老师在当中有所参与。至于参与了什么，一会儿我们播到那首歌的时候和大家来介绍。今天这张专辑是我们的抖音上的一位朋友音乐宝藏馆点播的。

它填的并不满，所以有了很多的空白，而这些空白当中的回响，让你可以去听到自己心里面的声音。所以失去的森林并没有彻底消失。

失去的森林，这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莫西子诗原野这张专辑的第九首歌，也是长达6分45秒啊。刚才一下子吉他声一响，杰克堂就被硬控了。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月亮与海，同样也是窦唯演奏的吉他，歌词其实只有几句，一会儿我来找一下这个歌词是什么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再加上50毫升的正装，它的这个效期都是新的。今天北广价两罐到手19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啊！
1: 是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回复"新旧"的"新"字，
1: 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

听到一些相对来说摇滚的声音了。想要听到的接下来是来自于 Harry Styles 新的专辑，在发行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也在新歌测评的环节跟各位来分享过他这首歌曲 Aperture。

说当时世界杯中场秀的时候 Justin Bieber 跟 Madonna 之间还产生了一些关于舞台的设计演出设计的一些分歧 Bieber 我们看到更简洁的演出是他所想要的而 Madonna 希望的是让所有人都记住一场更加复杂的更加精彩的表演所以他们俩碰在一起意见不合的时候最终是 Chris Martin Coldplay 的主唱调停才平息了

One Republic 再熟悉不过的声音了 County Stars 结束上半段的越听越流行，稍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Green Day 绿日了。这首歌曲也好久没有上线了，之前我们总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放那一首国庆节叫醒我是吧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 稍后回来下半段越流行陪伴各位继续听。

0: 怕远中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

收听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提到瓦格纳，你会想到哪些形容词呢？现在看来，他的性格有一点霸道总裁的意思，但是说到他和克西玛的爱情，那是一种执着和坚持。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瓦格纳的音乐，当然也有他和克西玛的爱情。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时间迷迷糊糊当中，克西玛渐渐苏醒了。他是在一阵优美的乐声当中醒来的，小提琴深情地奏着旋律，和着长笛，双簧管奏出了一个爱和幸福安宁的主题。

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特别到刘森为大家转播了刘森音乐节。那在那里呢，我们也是有幸参观了瓦格纳和科西玛他们在刘森的居住地。那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瓦格纳的博物馆。在那里面，我们看到了一张照片，让我觉得。

里德的牧歌，这就是在科西玛的生日的时候，瓦格纳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特别要向大家说到的就是瓦格纳的儿子就叫做契诃夫里德。

不在，读点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易逝，经典永恒。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马在一起将近20年，期间呢，他的音乐重心从贝多芬的人道主义普世理念转向了神秘的德国原始主义。瓦格纳在妻子的陪伴下，终于将指环搬上了舞台，完成了虚幻缥缈的帕西菲尔，在拜洛伊特建造了理想的剧院。那关于这些，在下半时段我们会向你讲述的。我是王卓，在这里，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起来分享吧。这是女武神的驰骋，也是瓦格纳非常著名的一个音乐段落。

0: Hier muss ich rasten。
1: 永恒的魅力，瓦格纳和科西玛的爱情。那在上半时段，我们为大家讲述了他们的爱情。那其实科西玛也是瓦格纳在事业上的伙伴和帮助者。当瓦格纳还在德累斯顿担任乐队指挥的时候，他就能够梦想能有一座自己的剧院。最初的想法呢，是因为旧式的剧院总是定期的换演不同的剧目，这不仅使戏剧起不到教授的作用，而且呢，也是引导德国大众进入更崇高、更深邃的情绪当中，对演员和乐队都。

世，这也正是瓦格纳生前所热切盼望的。尼采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德国人已经为自己创造了可以崇拜的偶像——瓦格纳。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前奏曲，就是选自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达罗伊特这个城市很小。

0: 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这是厂家赠送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2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0: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贴心了，
1: 太实用了，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主持人杰克堂。每周的经典三重奏，我们都会至少留出一天的时间给电影音乐，跟随不同风格的配乐，我们也可以进入到一个个不同的时空和故事当中。那节目做了这么久，其实还有很多电影配乐大师我们没听到，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其中一位英国的殿堂级女性配乐家瑞秋·波特曼。之前郭鹏给大家介绍加拿大音乐家约翰·赫伯曼的时候，我们其实听到过这首曲子，在约翰·赫伯曼的中国主题的专辑里收录了这首电影《喜福会》的配乐《天鹅的故事》，而这部电影的配乐就是出自瑞秋·波特曼之手。让我们再次来感受一下这段充满东方风情的音乐。

雨辰说这样的音乐听上去真的很舒服，是吧？所以在听音乐的时候，你们会想象这是一部怎样的风格和气质的电影吗？苹果酒屋法则讲述了托比·马奎尔饰演的孤儿河马在孤儿院里长大，医生拉奇抚养他长大，也教了他很多医学知识和生命观念。这段音乐《河马的课程》就对应着河马在孤儿院里的生活日常，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英国的电影配乐大师瑞秋·波特曼的代表作。一期节目的时间，刚刚听到了他2000年的作品，在2000年之后，他还有很多广受欢迎的配乐，我们下次再来分享。接下来的一些时间，我们听到的还是他2000年的另一部配乐作品，美国导演罗伯特·雷德福执导的电影《重返荣耀》。只是听这首曲子，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部古典气质的爱情片，但其实它是一部励志电影。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叫《朱诺看到了球场》。朱诺就是马特·达蒙饰演的男主角，他是一位一战的退伍老兵，而在战争之前，他是万众瞩目的高尔夫天才。

而这部配乐也说明了它不仅可以写中式传统、英式田园、法式浪漫，也可以驾驭美式的旷野。好了，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之后我们可以再择期来听听瑞秋·波特曼电影配乐2000年之后的作品。让我们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

来自 Pink Willow Sage Heart 带来的 Cover Me in Sunshine， 阳光拥我入怀。这两个人是一对母女，这是他们带来的一首合唱作品，讲着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我想盛夏的旷野可能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明媚和生机，就像生活可能会有阴霾，但是永远

连续分享到了两首歌，分别是来自毛不易的《若有缘由》以及艾弗杰尼的《对手戏两千》。踏入到了盛夏的旷野，我们越来越明白一件事，人生可能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独行，而是无数双向交付的相遇和博弈。就像舞台上一场场有缘相遇但是没有剧本的对手戏，剧情如何发展，得失如何取舍，都是很考验每个人的修为，都是你成长的必修课。所以站在七月开阔的旷野之上，我们在音乐的启发下，是不是可以放下那些无谓的较劲，跟自己的较劲，跟别人的较劲，总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总有矛盾，不如放下，放下所有的评判，获得一个内心安在的自己，从而你就会有了更多智慧的升起。而智慧升起之后啊，那可不得了，你将会轻装前行，你将会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

来自 Sean Wasabi 和 Sadiq 带来的 Mango Love 芒果之恋。我想七月的这个时候会是一年四季当中最鲜活最热烈的这个篇章，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里可以吃到很多的瓜果梨桃，来消解夏天所有的那些燥热和烦闷。我想这一首歌就是专属于夏天的那种听觉甜意，不知道这样的一种松紧有度的节奏你是不是很喜欢。它不太像一些大热的金曲一样张扬热烈，它更像是在旷野里悄悄开放的那一朵小花，温柔又治愈，而你只有慢下来你才可以看得见。时光就是这样匆匆地向前，你唯一能牢牢把握住的或许只有眼前的这分分秒秒。听听看胡彦斌的这首《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

月如也。这是来自歌手崔一桥的歌。过完了七月就是八月了，七月蓄力，八月盛放，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在盛夏的旷野里沉淀自己，治愈自己，等待时光。

0: 洁面，香港直邮发出，拒绝仿版，拒绝分装，拒绝临期品，大家也可以去各种平台啊比价，放心的入手。
1: 对，那么西西，你觉得这款洁面是建议什么样的人群去用呢？
0: 那首先对于肤质来说哈，我觉得可以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使用。包括您经常户外，像我们这样有的时候会涂高倍的防晒霜的时候，那这样的皮肤其实是比较容易氧化的。那而且另外就是您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的，偏爱轻爽透亮的洗后肤感的，那您就买它。因为这款光彩洁面它能够做到的就是吸附油脂、灰尘、防晒残留的更彻底。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混油和油皮建议使用呢？因为洗完之后

0: 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啊，就是这个光彩的光，蹦出来的就是咱们的购买链接，您点进去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记住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一个字光啊，
0: 是
1: 就可以看到它的购买链接了。其实西西，我觉得你更应该

0: 这个男性啊也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呢，它的清洁能力够强。哎，男性比如说有一些出油比较多的 T 恤什么的，其实也可以用它洗啊。
1: 对，那另外呢，敏敏机其实用着也是温和不刺激的。那另外呢，比如说您可以用它日常的早晚清洁，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了您卸防晒都可以用它，还有包括一些轻薄的淡妆啊，二次清洁都是可以的。熬夜之后提亮去黄，换季温和维稳，那都能靠它 hold 住。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他们家的这个叫做亮肤的一个专项款。就是他们家的光彩的泡沫洁面，我觉得今天

北京时间的16:05，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三快乐，我是柯涵。又到了我们的周三呢，今天是新歌种草日。你知道在过去的一周当中，有一张我非常期待的专辑上线了，那就是来自许君的唱片。所以在今天的歌单当中其实是会有两首哈，本周也是进入了华语金曲星光会的这个榜单池当中的作品，大家可以听到。当然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可以来随时跟我分享一下最近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好听的新歌呢。我们来聊聊开场曲第一首，这不是新歌哈，是一个来自林忆莲在2000年她的那张专辑林忆莲的专辑当中的我坐在这里，那也是翻唱挪威的一首歌曲 Sitting Down Here。 所以这么多年了，你会发现这首歌最近在抖音上又火起来了，它被大家放在那种旅行的 BGM 当中，然后大概的场景会是你坐在一个山头上，或者说是你坐在海边，然后你的面前就是大自然的景色，所以坐在这里看着时间经过哈，景色这么多年都没有变，但是来来去去的人也成为了风景当中的一部分。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许君的新歌《我爱世界》。

《流行歌声》里面夺冠之后，也是一直在深耕民族和流行音乐的创作。然后另外索兰泽他也是一位新生代的藏语音乐人，所以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首时差情书哈，或许可以拿手机把它加入歌单，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听不太懂语言的情况之下，对于音乐本身的关注度就会更加高。当然我们在刚才听完之后，首先的感受，这会是一首非常舒服的歌，你不管在今天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还是说在任何的时候，它听下来都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陪伴性的作用。那当然在文字上他其实有讲到了关于乡愁，关于距离，然后关于情感这样的故事哈，你也可以去看看他的歌词。接着下一首呢，又是来自一个音综现场的最新合作，来自杨丞琳还有黄霄云，野心家。其实在

成一个很适合的声线，不会很突兀。那特别是在合唱节目当中，两个人的音色能不能搭在一起，又或者说是在和声编写上面的一些技巧。因为我们听到其实黄霄云他还是会负责比较高音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时候负责主歌或者说是主 key 的杨丞琳，他怎么样去把握好既不是很抢眼，然后呢又能完美的配合体现出这种和声的亮点，就是一个很难的声乐技巧了哈。当然这首歌曲呢，原唱是张靓颖，那唐田作的词，也是向大家讲述了女性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些野心啊，或者说是野心这个词，或者它本来就不应该被区别对待，对不对？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好了，那这里是音乐种草家，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有好物种草时间。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有跟大家简单讲到了来自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然后在昨天我们给大家种草完了之后，很多朋友都说确实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脸上黏腻腻的哈，如果说你要用面霜或者说是乳液的话，真的是有点太黏了，你还没出门就一脸汗了。所以小露珠精华它的用法是非常简单的，早上你洗完脸之后就把小露珠往脸上拍，然后你整天不管说是擦防晒还是说化妆，它都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打底的作用。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平时的价格是1700多块，我们今天在音乐种草家当中要给到你非常好的折扣，799两瓶，听好了，是799两瓶，所以一瓶折下来是不到400块，也就是说差不多你两折就能够入手赫莲娜的正品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我们今天的库存只有150组，所以说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卖完这150组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赶快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里来回复精华或者小露珠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的话，每单还能够再减5块喽。

台上，然后用投屏的方式哈，完成了一半的演出，然后在网站当中去搜索自己曾经年轻时候的一些 MV， 做了一个时空的对唱。当然也有很多他近几年的一些专辑的作品，但是我想说，像现在这样的创意，可能真的是我们需要在新的音乐节当中看到的艺人的大胆的。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三快乐，我是柯涵。我们下半段即将要迎来许君在新专辑唱片当中的第二首作品了，也是这张专辑一个很核心的曲目，叫做《姓名》啊。你会发现这首歌可能相对于刚才我们听到的《我爱世界》那一首来说呢，就会更加的内敛一些。那我们先来听歌，听完歌之后我们再聊聊这首作品。

这首是来自许君的新专辑唱片当中的名字，好温柔的一首歌。可能我们在中间的部分会以为许君要跟之前的一些歌曲一样开始呐喊，开始嘶吼，但是没有，他可能在疏解完自己的情绪之后，是用了一个器乐的部分来慢慢的把这个情绪化解，然后重复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们回头看

0: 我总是在高压困境里挣扎哈，早已经不是这个单纯缺水那么简单了。我们现在每天皮肤都要面对的，一方面呢是外界的刺激，因为这紫外线呢让胶原流失污染啊，堵塞毛孔，空调房抽走了皮肤的水分，那这些隐形伤害其实每天都在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
1: 啊。这个除了外界刺激，还有这个内在的压力。
0: 没错，这个熬夜让我们的皮肤代谢紊乱，尤其是到了这个25岁加之后啊，这胶原蛋白自然流失，就会出现像干纹啊、暗沉啊、松弛等等的皮肤问题找上门来。
1: 除了内外问题，还有护理的误区。
0: 哎，你说太对了，反而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变得越来越薄，变成了外油内干。
1: 哎，所以说呢，大家面临问题
0: 要解决问题吗？
1: 要解决问题。现在的平价护肤品呢，多停留在这个及时补水上，难以解决根源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姑娘啊，就会像比如说 HR 啊、老妹儿啊等等这些贵价的牌子。但是贵价护肤品到底贵在哪儿？其实呢，贵从来不是蓝妹这样的品牌的 logo， 而是背后从根源解决问题的效果。
0: 哎，
1: 啊，它的不只是暂时。

0: 脸干得发紧，
1: 哎，
0: 这个就种效果咱们是能感受到的。然后接下来咱们说完了白天以后再来说说晚上。
1: 是的，这个晚上它叫什么，叫奇迹晚霜，哎，它可以说是这个夜间的按摩师了啊，质地比经典面霜要更轻盈，无需费力的乳化，同样呢它也是以这个神奇活性精粹为核心的。
0: 神奇活性精粹是兰妹儿他们家的经典的这个成分，贯穿始终，
1: 一以贯之的，搭配了夜间的复合物，它能够在睡眠的时候让代谢持续刺激再生，所以呢像我之前偶尔会熬到这个凌晨啊，第二天你就会感觉皮肤就有点暗沉发黄，有点垮脸，这个时候你再去上底妆啊，上粉底就会盖不住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的那个气息。
0: 现在好多姑娘都这样，是吧？
1: 是的，所以呢知道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就偶尔就比如说你熬夜了，第二天起来觉得皮肤有点垮，这个时候涂一

0: 集中密集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1: 哎，这就是面霜和晚霜的区别，早晚分工明确。白天的经典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的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每一位姑娘的皮肤。
0: 所以说是鞋。

0: 和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3: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
3: 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3: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3: 让我们下班路上
1: 不见不散。

0: 和各位好，我是欣欣泽华。
1: 嗯，嗨嗨，我是开开。
0: 你为啥是开开？
1: 就是莫名其妙我要接你的梗。
0: 因为我要做欣，所以我要做欣欣。
1: 我和泽华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搭档了，是不是？
0: 对啊，一见到对方彼此就很开心。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这又是说来也巧，昨天晚上跟朋友吃饭，然后昨天可能情绪不太好，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就一直在吐槽，然后那位朋友实在听不下去，说你们能不能不要吐槽了，能不能说点开心快乐的事？
1: 嗯，他们吐槽什么？我更好。

0: 过去的一段感情经历，大家可以听一听。
1: 他挺可爱的，就一般很多女生不会说自己爱吃蒜，就算爱吃蒜的话也会不提这个事情。
0: 对，
1: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蒜香公主。
0: 对，
1: 然后在整张专辑当中呢，你会感到其中的那个蒜味，因为蒜味我们知道它会有辣的，然后它会有那种过瘾的，但同时呢也会有人不喜欢的。
0: 对，对于我们西北人来说，如果你吃面的话不吃蒜就是香味少一半。
1: 同意。还有烧烤。
0: 对，然后之前我经常在上节目之前要和朋友相聚去吃火锅，
1: 哎，
0: 吃火锅不得不碰蒜呀。
1: 对呀，
0: 苦了旁边的搭档。
1: 所以我每一次一听到是跟艾科搭档，放心的吃大蒜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有人对大蒜的这个点就说，好像一吃大蒜以后对方就立马可以闻到，其实不打嗝的时候是闻不到的。而且友情就是正常的交际距离的话也不会影响那样的一个味道。
0: 是的，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卡仙的全新专辑 Flavors 当中的这首我喜欢你，会不会正中你心呢？其中你会听到两种不同的方言，有潮汕地区的方言说我喜欢你，还有现在听到的是维吾尔族的地区语言哦。

0: 我喜欢这个歌，它编曲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们听友来说，所以跟大蒜有什么关系？刚才说的他自己给自己取名叫做蒜香公主，在这首新歌当中你可以感受到那种蒜香的辛辣味儿、还有各种各样的多元的一个融合。
1: 他这张专辑当中确实有一首歌曲也介绍了一下自己、就叫蒜香公主 Pro， 可以听听看哦。所以刚才听到尾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出现一些不适的感觉，
0: 大师真是他专门要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是是是是，大家可以那、全专去收听，可能这个体会的感受会更加深刻一些。
0: 因为你会觉得我喜欢你的时候，有时候你喜欢对方的时候，那种喜欢的程度它就会有点像失真的那种超出了可控的那个区域。
1: 对，包括你就会觉得说，我可能跟一个乍见之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对他的了解你以为是100%，后来发现就像他之前的一首歌曲一样，1%的存在。
0: 所以乍见之欢

0: 火虫的夜晚。
1: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0: 盛夏白瓷梅子汤，碎冰胖。

0: 就是跟朋友们一块去完以后，然后就坐着电动车，他骑得非常快的速度，把我们从那个吃完饭的地方送回家。那个晚上我就觉得，哦，坐在电动车后面，然后感受着那样晚上的风，又不是特别的热，还是一个挺凉爽的风，那一刻我觉得好快乐，好自由，好开心。
1: 我觉得我最近感受到情绪过多的是平静。对，因为这个平静的感觉，就像你听到了一首就是很久没有再次在你的播单当中播出的歌曲，那种熟悉但是又很安心的感觉。所以要不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来自陶喆的 Angel， 这也是我这两天在我的歌单当中反复播放的一首歌。
0: 他还在给我专门的私信分享说，一定要自己在家里听听这首歌曲，
1: 就会让人心情特别好。

0: 有种看到晚霞的感觉。
1: 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有的时候这首歌曲当下你听的时候不会有很强的共鸣，但是若干年之后的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产生了强共鸣，然后有一段时间这首歌曲都会伴随着你。
0: 是的，然后就像我们很多年之前看过那个蜘蛛侠的时候，然后会对他那个荧幕形象记忆犹新。
1: 哎，你不接我话，哎，你不是明明这首歌曲最近在伴随着你？
0: 我不想再过度的分享，因为我觉得

0: 管选手，然后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因为当年她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身份去参加歌手了嘛。事实证明，歌手让她成就了自己的音乐当中的目前来看的一番伟业。所以这次如果再以这样的一个踢馆身份去的话，那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挑战的。
1: 结果后来，
0: 所以看点也很足，结果全是谣，营销号做了那么多，对呀。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ice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播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

0: 因为放假了嘛，
1: 嗯，
0: 就我真的见很多初中生，几个女生就坐在那里，然后一边做美甲，一边聊她八卦话题，我觉得呜，这画面确实太美，
1: 所以要感知，感谢你啊，你的这个感知力。

0: 点相契合的那种时尚感的这样的一个专辑。
1: 嗯，那说到时尚，我们不得不和大家分享，我就是在这个夏季还是应该拥有这个有一双比较透气而且很适合我们喜欢跑步的朋友拥有的一双跑鞋
0: 啊。那就大家都知道现在昂跑非常的受欢迎，且昂跑是你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1: 哦，是吗？
0: 因为它真的很贵。
1: 哦，
0: 它日常一双鞋应该是1200多块钱，有的还有更贵的，但是去到奥莱当中买的话好像也得6-700块钱，就是再往下的话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就是新中产三件。

0: 昂着头奔跑在孤傲的路上。大家回复昂跑或者鞋啊，今天399块钱就可以从节目直播当中把这样的昂跑的一双跑鞋带走了。当然奔跑在这样的孤傲的路上的时候，夏天总是觉得可以看看乐队的表演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
1: 是的，打开今日份的文艺日历来推荐一下吧，马上8

0: 柔情民谣组合，我觉得他们的感觉更加符合北京今年夏天的这样的一个质感，就是空气很热和很相对比较湿的情况之下呢，你反而会希望听一些比较冷一点的，
1: 对，
0: 静一点的。
1: 他们歌曲其实旋律还没有那么冷静，只不过有一些些单曲吧，听起来会让你心情会特别舒爽而已。就是有一些歌，你可能听过那些旋律，它是出现在某些短视频当中的 BGM， 对，然后它会让你心情特别雀跃。我觉得他们最打动人的是，他们用一首又一首的歌曲写中了我们的心声，就是你在听的时候，如果你在看词，你就会说，哎，这是在说我吗？
0: 然后我们知道，瑞典其实在玩电子音乐这块玩得非常的强，所以电子当中是有非常多的门类的，他们又是通过选择他们可以相匹配到的跟民谣相结合一起来的电子的东西，是他们还挺值得看的一点。
1: 是的，我们去到现场感受一下 Hurt and Colors 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绪关系和成长。今天送上的这首歌曲也是他们的主打歌了， I'm so sorry。

星光，还有萤火虫的夜晚。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盛夏白瓷梅子汤，碎冰胖碧。

0: 苏打绿有一段时期叫做于丁密，才有了这首沙发绿有沙发 radio。 在于丁密时期，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可爱的傻白甜的那种，很简单纯粹的，
1: 嗯，就窝在沙发里面然后很放松的感觉。然后打开收音机呢，其实也不用多做任何思考，因为收音机最大的魅力，尤其是 FM974 啊，最大的魅力就是你不用担心自己的歌单是什么的，今天就是开盲盒，我们给你播什么你听什么，而且都是好听的歌。
0: 好自恋的主播
1: 不要有点这点自信，你没有吗？
0: 有。然后还有一句歌词我也非常认可，叫做沙发里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最近开心的事儿嘛。我周一的时候一整天没有上班，所以我那天呢就是一整天都窝在沙发里、嗯、我刚才听这首歌曲，听到那句歌词的时候像回到小时候，确实就像那个当下回到了小时候、嗯、小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窝在沙发里，你说舒服吧，你前面是舒服的，你真窝一个小时以后，沙发坐起来也挺

0: 剧本，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的确诞生出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一遍又一遍的改完以后呢，每一遍当中都有细微的调整。贾凡也在说他自己第一次演的时候可能会是那样的一个理解，然后在不同版本当中，随着他对于角色对于这样的整体剧的一个体验，他会有不同的这样的设想在剧当中去呈现出来，所以是越来越完善的。
1: 除了贾凡之外，这次在舞台上还能看到索朗顿、朱以及米晨晨等实力派的青年演员，他们将会用音乐剧来讲透历史的厚重和青春的热血。国家大剧院的官方售票平台以及大麦 APP 已经全面开票了，带上家人朋友共赴这场水上之约。
0: 米晨晨非常好看，而且他唱的也非常好听，然后贾凡的实力也是非常

0: 天节目当中，我跟艾科一人分享一首自己最近在循环播放的歌曲。艾科分享的是
1: 日落大道。
0: 你根本就是按住这首歌曲啊，女孩子真的是说变就变哎。
1: 我以为你要 Q 下面那首歌呢，我还跟你的流程在走。好了，那好，我再分享一下。这段掐掉别播。
0: 我最近在循环播放就刚才袁娅维这首旅行中忘记。首先这个旋律很好听，然后你会觉得在人生的这趟修为当中，每一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那在

0: 速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星星。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7: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8: 顶尖音乐电台，
6: 北京音乐广播
9: FM 974，
6: 华语金曲星光会。
1: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0: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

贡献了精彩的舞台，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欢子和周柏豪在7月3号播出的《爱情转移》广东话版本，是档期热度最高的合唱舞台之一，改编的来自于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普通话旋律以及呢富士山下的广东话完整歌词，两个人的合作把本就很痛的一首歌曲唱得更加让人心疼了。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黄霄云、刘端端带来的《空心》。

这首来自于黄霄云和刘端端所合作的《空心》呢，诞生于《天赐的声音》七第六期，原唱呢是唱作人光泽，姚若龙填词 ，GZ 光泽来作曲。原版收录了光泽的同名专辑。黄霄云的唱功自不必说，是业内和观众所公认的。而这次让人比较惊喜的是，刘端端也展现出了非常稳定和不俗的演唱实力。他跳出了古装演员的标签，持续解锁他的唱作人身份，推出了多首个人原创的抒情作品，不断证明自己是兼具有表演和演唱双重的专业能力。在去年八月呢，他也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原创歌曲，叫做《不如不见》，也算是他在音乐领域当中的一次大胆尝试。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7: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8: 顶尖音乐电台
0: 北京音乐广播
9: FM 974，
0: 华语金曲星光会。
1: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0: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你可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聊天室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

来吧，下半时段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今天是那天》，他在十年前的2016年为电影《蒸发太平洋》所演唱了同名主题单曲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发新歌了。所以这一首2021年所发行的数字单曲，也是当时人们翘首以盼的。跳出了情爱，这首歌曲表达的更多的是要甩掉一成不变的生活。而就在今天，有一种勇敢发出的力量感。很多人熟悉迪克牛仔是从那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开始的吧？普通话的版本是由黄仲坤来作曲，后来呢由黄卓颖以及辛伟立在此基础上来进行改编，成就了广东话版的《爱与痛的边缘》，由王菲来演唱。女性的视角下的歌曲精准刻画了在爱情当中进退两难的拉扯心境，而王菲的演唱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表达。来听到的是王菲《爱与痛的边缘》。

好了，各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腾讯新势力计划的原创音乐人、独立音乐人坠一在2026年所全新发行的个人数字单曲《蒸馏 Distillation》。当然呢，这个坠一的坠是坠落的坠哈，词曲编曲以及呢录音混音均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而歌名《蒸馏》呢，是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与一人经历了情绪、伤痛、思念之后，如同液体蒸馏提纯一般，过滤掉负面的情绪，留下来的是心底最纯粹的一种思绪。坠一呢，2026年接连上线了《后遗症》《蒸馏》等多首全新单曲，持续在独立音乐圈层收获听众的喜爱。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段新华人红人》。

那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继续听歌。杨宗纬2008年首专《鸽子》当中，桃子陶晶莹为他量身定做的词，歌名叫做《幸福的风》。哦，对了，下半时段还有陶晶莹的歌，记得收听啊。以为我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生生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

蔡琴在2008年《不悔》专辑当中收录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我的兄弟姐妹》啊，那么这首词呢是由蔡琴和她的妹妹蔡飞共同完成。好了，节目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过得太快了哈，时间。我是你的 DJ 麒麟，再次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稍后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

0: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家了。九七四啊，三个状态，今天各位都是给自己打几分呢？十分，九七四啊，在这个平台当中，今天晚上你的状态是九七还是四呢？无论是哪一种状态哈，我相信都会在聊天室当中找到和你相近的朋友。同时呢，今天7月29号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的生日，他在男左女右的二班，但是我真的很少看到他发言，应该也是一位很爱的听友。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是我们节目给你的福利，所以呢要大声地对你说声生日快乐。这位叫做胡同里的小丫头刘蕊朋友，生日快乐。低调的你虽然很少发言，但我相信有很多的夜晚在这里你曾快乐过，就像你爱了这首歌一样。希望未来的很多时刻里，你会拥有那份勇气和勇敢。

这是一首为今天过生日的朋友而想起的歌，这也是他在广播当中最想听到的歌曲，来自棱镜乐队带出的《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刘瑞朋友生日快乐，谢谢你喜欢男左女右。我们男左女右呢也是有一个传统的哈，过生日的朋友在你吃完生日蛋糕以后，请接受我们的生日歌。

0: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1: 属于男左女右，从2008年这首歌诞生之后啊，大家过生日的时候，我们总喜欢。

有很多朋友说这首歌一听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带劲，我跟你讲哈，还真的有这个作用。有时候我在上节目之前啊，如果有一点小小的疲惫感或者是困倦的时候，我就真的在我的手机里面把这首歌一放，我的天哪，我立刻觉得像有一种召唤一样，立马精神了。毕竟歌里面唱到现在听的还是我们啊，有一种这么多听友还在等着我，我必须要打起精神来。虽然可能只有500个、600个、1000个，那也不少了。尤其是这些朋友会这么认真的，每天晚上在他们忙完了那么多白天的成人的事情之后，还要回到这个世界里，到我们这种纯真的很像小孩子在一起做游戏一样。我们猜猜今天晚上聊天室会不会到500人呢？有很多听友说这个没有显示吗？没有啊，那不会提点意见。

他的道理，可能就是要留这份神秘感，可能就是觉得让大家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才会让这个数字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很害怕出现499的局面，于是呢，每个人都非常用力地踩了一脚，后来我们就579位朋友。

北京的最高温度是34度，去年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7度。现在的天气预报做的真的非常的精准哈，可以对比一下，确实今年是比去年热了很多，且今年这个雨水也是非常的丰沛哈。明天北京将会迎来一场雷阵雨，最高温度是34度，最低温度是26度，降水概率是60%，所以大家明天出门呢是要带好一把雨伞的。会是一个下雨的星期四，至于何时下呢，大家要看具体时段啊。目前在我这边显示应该是大概9点钟10点钟的时候局部会有一些阵雨，可能下场雨也会让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9号，七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欢迎各位光临。下面这首歌，我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几乎都会唱，不过从1999年到现在，我不知道它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的次数如何。

很有那种恋爱的粉红泡泡吧，非常喜欢。所以这首歌在今天当我再次听到的时候，我会想起我那位中年油腻的男同学，因为前段时间刚好回家乡，也是跟他见面。哎呀，不由得要说，我们中年女性啊，可能对自己还是有一些要求的。所以我的女同学们都个把个儿，看上去即便是做了母亲啊，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但是都还很好。咱们的男同学们一言难尽啊。那时候我们表达爱情用最美，其实已经够直白了，但现在更为疯狂的爱情的情歌是这样的。这是在2026年我听到的最触动我的情歌，即使到目前为止哈， Crazy Love， 好喜欢。

我们曾经策划过一种婚礼啊，常用这首最美的歌曲。这位玉威三八，我应该这么叫你吗？他说这不是吕秀才唱给郭芙蓉的歌吗？看来也是对很多影视剧作品哈，里面运用了这首歌，记忆非常的深刻。的确啊，这是一个时代非常清楚的烙印，也是动了我们 DNA 的一首老歌了。如今再次听到它，还是会感慨哈，有些歌曲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打磨。而且我现在发现有很多自媒体时代以后，有一些很早以前的歌曲被大家重新找出来运用到自己的 video 当中，比如下面这首歌曲。我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刷过一些女生特别自由奔放的视频，比如说她去旅行啊，她辗转到一个国家另一个地方，她就会选用这首歌。而这首歌其实非常的古早，来自 Lady Gaga 和 Beyonce 在91年带来的 Telephone。

我刚才在时间点的介绍上有点小错误哈，我好像说错了，应该是2010年。这首歌之所以被现在很多的年轻女生把它重新运用到自己的

才是活着的证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过是一次又一次把自身的创伤和匮乏投射在了另一个不够完整的人身上，然后双双沦陷在失控失衡的关系里。

安静的承接，温柔反馈，稳婉托举。他也不会因为你感到痛苦，因为他能接纳你，是因为他本身就接纳自己。他懂你，就像懂自己。他允许你

那些愿意接纳你的全部真实，引领你沉淀清醒，带你走出情绪内耗，稳住你人生节奏的人，是生命里极其珍贵的馈赠。但不要把对方当成救命稻草，不必依附对方的安稳存活，只要心怀感恩和珍惜，借他人的光，修自己的道，在双向的平静共振里，完成彼此的成长与圆满。祝你可以找到那个让你平静的人，共度一生。

0: 来自周深的新歌如约，还有来自李健的我唯有的你，这样的一篇短文章，其实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他并不能完全的懂得在感情世界当中找一个平静的人啊，在自己20多岁的时候，爱情就是更丰沛的时候，你让他找一个平静的人，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参透其中的对于一生的意义所在。但就像是很多男生在年长一些以后回看他过去的感情路，他总会深深地感叹一句，其实终其一生，抛开那些年轻时对于女生的外貌的一种最简单的小小的提出的要求，他内心中更知道其实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他想找一个一生都会让他觉得在一起很舒适，也就是说情绪很稳定很舒服，不是时常让他感受到这个世界总在动荡。其实男性有时候比女性更早一点明白找一个舒服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女生可能更多的在意的是这个男生对自己好不好啊，有没有责任感呢、啊？在一些其他的细节上做得如何。但是其实归结最重要的一点真的是核心，他是不是一个很平静的能够让你的心平静下来的人，也就是说两个人吵架也吵不起来的人啊，哪怕是说有些事情在刚开始的时候沟通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他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当然你会说了，哎呀，这都是书本上看到的，实际的生活过日子就不是这样了。但就像这篇文章也说的，如果你暂时找不到这样的人，那你就要先成为这样的人。我们不要因为很难遇到这样的人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斯人若彩虹，遇见方知有，我们都拿出这样的好的信念和希望来去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吧。22:23，我们第30段呢也接近尾声了，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到聊天室看看大家500大巴上现在还有多少朋友留下来了。500大巴就是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在里面呢，你只要踩一脚，我就知道你今天晚上来了。因为当我离开这个直播间的那一刻，我就收到一个成绩单。昨天晚上我们的500大巴上有579位朋友，今天晚上可能这个不太会超越昨天，因为昨天也让我觉得挺惊讶的。我们在上周三的晚上是554位朋友，不知道上周三到来的554位朋友能不能继续如约而来呢？韩丽姐姐，我待会儿用不了手机了，因为我是学生。哇，卡不乐早睡0929，早点休息。现在是你的假期吧？
1: 你说别太死板，不如
0: 这个大哥哥大姐姐叔叔阿姨们的节目你也喜欢，说明你的悟性很厉害，但是学业还是更重要的，好好的休息早点睡吧。
1: 很容易分清。

0: 其三，火力。好的，刚刚那首歌结束之后呢，这个时段也是接近尾声了。我突然想到刚才那位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喜欢我们这档节目，原来如此。你肯定是一个周深的歌迷，我们节目也经常播周深的歌曲。现在真的有好多年轻的孩子非常喜欢，哪怕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喜欢过的一些歌者，包括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爸爸给她买潘玮柏演唱会的门票，她也就是个小学生，喜欢听潘玮柏的歌曲。可能是有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大家再一次认识了当年的一些歌手，然后呢就会对他们的歌曲啊非常的感兴趣，挺好的，他们都是非常棒的歌者。好的，我们转个身，第四时段继续分享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9号周三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30度，明天白天北京会有雨，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爱花分区域，只留在朝夕。

来自七元演唱的《从前》。从前得追溯到19年前了，这档节目来到各位的耳畔，一晃呢到今天他已经19岁了。那么到明年的7月16号，我们将会迎来一档晚间的日播节目的20周年。这也确实是在北京音乐广播的过往广播史当中从来没有过一档节目日播节目哈，会延续这么久。我是指现在正在播出的啊，当然中国歌曲排行榜肯定是超过我们了，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频道当中了，我们也换到了全球华语星光会哈，有新的节目替代了他。总之呢，时间没有改变，地点人物都在这里，只是这辆500大巴车上呢，每天会迎来一些新的朋友，比如说这位带着孩子共同登上我们500大巴的用户7833，谢谢巧克力念了卡布勒早睡的留言，我是他妈妈，他好激动啊！原来我就一直听男左女右，没想到孩子也意外的喜欢你的声音，好神奇的感觉，希望我们能够传承下去，男左女右继续和大家在一起。我也很开心，今天晚上500大巴喜提一位，母亲带着，应该是你的女儿是吧？母女登上了我们的500大巴。同时到来的我们的小布尔问，今天的500大巴和各位见面了吗？第二遍为你响起。

时段我们必须要摇摇人了哈，一直在听，脸也洗完了，脚也洗完了，却没有拿开手机到听听 FM 打卡的朋友，男左女右需要你，暂无不在，欢迎你进入聊天室五百大巴。

五百大巴行驶在平凡之路上，我们共同过着每天如常的生活。到了晚上，在大巴车上

喜欢的巧克力色的音色，跨过漫长岁月，抵达耳畔。祝19岁的男左女右继续发出温柔的声响，往后的无数深夜依旧可以与我满心暖意，把每一段深夜的时光都熨烫得妥帖。不知道为何写到这里突然就落泪了。不管未来怎样，我依旧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每次夜晚男左女右的陪伴。雅金，谢谢你，都是感性的人，非常能够 get 到你在留下这些文字时突然想哭的感觉。就像我们在7月16号那天晚上的直播，还有在视频号的直播，幸好有很多朋友在我身边，因为确实有很多想流泪的时刻，尤其在你们写给我的这些卡片里。丽姐你好，我是90后的听众，目前33岁了。记得某天打开收音机，随意调了一个频道，正好是音乐广播，听到了你主持的男左女右节目。那时每晚都会有节目红人出现，我都会在本子上记录下来。我也参加过线下的见面会，买过《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这本书，认真阅读了好几遍。男左女右陪伴我度过了孤单的日子。我之前也听过彩铃乐翻天，邦邦带你听天下，全程都能点，爱得更久点这些节目。每年的男左女右纪念日时，我呢都觉得是一个重要的一天，当天我都会买一个小蛋糕庆祝。节目从2007年开播，我也收听了好些年，缘分早已注定，会一直喜欢，也会一直收听。节目有了聊天室，我坚持每天打卡，但是很少互动。我在聊天室里看着大家的留言也挺好的，最喜欢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了。愿男左女右未来也会越来越好。永远年轻的男左女右，20年间弹指一挥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广播呼号在变，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变。听广播也从之前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变成了车载广播中可有可无的背景声音。但是好的节目一定会承载着声音、情绪、故事和羁绊，在这不断更新的时代洪流中，成为一个稳定又让人安心的锚点，支撑并丰富我们的生活。男左女右就是这样的节目。衷心祝愿节目19周年以及以后的20周年、21周年以后的每一个周年都快乐。我是一位从未互动过，但是在每一次加班中都会默默收听陪伴的小羊。你和刚才那位朋友，他也没有留下具体的名字，就叫你14326072208，是男左女右很大一部分听友的画像，就是我们都会在自己的世界中很笃定、很执着，默默地守护着我们所爱的一切，并不会被这个时代的很多东西所影响。我们坚定地相信自己所爱。

0: 听歌的人都是在听往事，某种层面上
1: 我们都活在
0: 也确实是戳中了我们的心。这个时间点真的不适合刚刚那个快节奏的旋律了，因为夜色已深，大家都要进入梦乡了。今天晚上的陪伴接近尾声了，谢谢登录五百大巴的朋友。同时如果你想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永不失联的一种颠簸的关系，告诉你我的视频号，虽然更新的内容不多，但里面至少是我们以后还可以找到彼此的一个地方。

0: 狩猎一样去找内容，听广播是在找一个人陪伴。我很愿意在我的广播生涯还有的6年时光里继续在这里陪伴各位朋友。谢谢你们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能量局，愿你明天充满能量，别忘了在夏天照顾好自己，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喜欢的东西，去去喜欢的地方，吃点小美味的桃子。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晚安，好梦香甜。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叨叨。已经来到了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啊，还有两天七月就要过完了，我们就要 say goodbye 了，跟七月。好吧，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安排非常的简洁，也非常的特殊哈，那就是订单之夜。因为昨天呢让大家集中下订单，没想到收获了很多很多优质的订单歌曲，所以今天呢我都会集中给大家发货。今天叨叨化身这个快递员啊，然后挨家挨户的送货，就几乎可以达到闪送的程度，有没有？好吧，那么还是老规矩，听到请签收并给我五星好评，那我就

有的时候往往就是当你已经失去了，你才后悔，就真的是追悔莫及，当时为什么没有珍惜。但是说再多也是无用的，因为过去的它就是过去了，时光也不可能倒流，对不对？好，那看到大家来互动交流，哎，收到了陈明迪的订单，哇，这又是一首老歌。好的，先截屏，然后呢明天再来发货啊。对，如果大家要是今天还想下订单的话，那真的要抓紧咯，因为明天将是本月的最后一期直播，然后后天呢就开始录播，接下来的下一周，也就是8月3号到7号这一周，午夜情歌都是以录播形式出现，因为我要去这个出差哈。好，那么所以如果要是想下订单发货的话，今天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好时机。好，看到小豆豆也来了，哎，今天也准备了你下的订单哦。小豆豆下单的这首歌，他说，我记得他当时下单的时候说，听这首歌就会觉得很开心，确实是。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订单歌曲里面真的是五花八门，各种风格都有，有新歌，有老歌，有古典乐，还有二次元音乐等等等等，就是真的是花样繁多，海纳百川。那我们接下来发的这份订单就是小豆豆下单的，叫做《让风告诉你》，一起来听，你会变得很开心。

告诉你。这首歌呢，我看这个评论区已经有 DNA 动了，说啊，居然是原神，欢迎 Hello 弟弟。是的，是的，小豆豆点播的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原，这个是原神的角色曲，还是还是算是它的主题曲。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一直以为，因为我没有，我不会玩游戏嘛，然后我一直以为原神是一个动画片。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瑞幸还跟原神有一个联名来着，然后后来百度发现啊，原神是一款很萌很萌的游戏。但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挺励志的，就是可以让我们放弃内耗，可以很好的去帮我们治愈一些焦虑。就像他的歌词唱到的，当你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那是我在为你炸乌云，对吧，把乌云都炸开，然后呢这个太阳不是那个阳光，明媚的阳光自然就会来了。好，那么继续加油，也收到了大家的订单。大大可以趁录播集中发放订单，也是这么建议杰克堂的，他的欠账依然很多。对，反正我知道杰克堂同学。

采纳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啊，看到了深夜鹤顶红，还好我在上节目之前吃了一点东西，不然的话还。

依恋这首歌来自蔡淳佳，是谁下的订单啊？现在我订单已经这个发送了，给您放门口了啊！如果您这个没有亲自听到的话，请记得回放去门口看一下。对，然后现在呢，我在群里面说，我说放了吗？现在开始接单，有谁想下订单的啊？订什么样的歌曲？然后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放了吗？统一为您收取接单，然后呢，随后也就是最快明天给您发放。如果没发放的话，可以接受三次催单。好，那么刚才看到大猫来了，他说什么什么有二次元的歌曲，可恶，来晚了，老二次元狂喜。我发现真的，原来我们的听友里面，我们的午夜精灵里面有这么多喜欢二次元的啊，我们是同号呀，看了以后可以多放一点了。好，是的，刚刚放了原神的这个歌曲啊，也是小豆豆的订单。然后呢，大猫说周末把研究生舍友送走了，然后成功提了他的公路车，嘿嘿嘿，就感觉是忍不住的窃喜。好，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已经来深圳工作三年了，明天就是新一届校招生入职，看见他们就像看到了三年前的自己。对，其实我觉得你看着他们呢，就会，你顶多是看到三年前的自己。我现在在看到就是刚刚进入到社会，然后刚刚步入工作岗位的这些年轻人们，感觉看到了我的孩子。就真的是有一点，就有一种长辈看晚辈的那种感觉，就是现在在看到十六七岁啊，或者说二十出头的这些男生女生们，就感觉哇，年轻真好，真的就是充满着胶原蛋白还有青春气息。我总会想，我说哎呀，你看约上小姐妹一起去逛街呀，看电影啊，还有吃饭啊，喝个奶茶呀，等等等等，我就觉得哇，这简直是太棒了，这种感觉，哎，我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但是呢，就真的是有一种非常非常欣慰的、难以名状的那种宽慰感。哎，不能说了，多说多了都是泪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放了吗？订单，下一首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宗盛的新写的旧歌。

一个新一个旧，就像是一个时代的更迭。而这首歌呢，刚好也是唱的父和子。其实呢，尤其是男生啊，我觉得可能男孩子他本身，或者说男人啊，他很不愿意，或者说很难说出口去表达爱。我们好像我们中国人就是讲究含蓄和内敛，尤其是男人就很不愿意把这个爱呀，或者说我对你有多么的喜欢呀，敬爱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感情也好，就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呢，导致尤其是父子关系，他都是默默的，无论是关心也好，爱也罢，敬重啊，担忧啊，所有的甚至是矛盾，他可能都会在无形的这个沉默当中去爆发，再去溶解，再去消亡，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矛盾又有张力这样的拉扯的关系。但是往往呢，当可能父亲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自己也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你终于理解了

忙，这是李宗盛和父亲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对话。因为李宗盛经常会谈到母亲，他对母亲的孝顺呢也是一段佳话，几乎是他离开北京回台湾也是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但是呢，父亲他却很少提。年轻的时候，李宗盛呢也曾怀疑过，就是父亲，哎，总觉得不懂自己。其实歌词里面也唱到了，但是这一次通过这首歌，李宗盛聊了父亲以及他们的父子关系。他认为这首歌其实早就应该写了，这是写一个孩子和逝去的父亲讲和的一个故事，一个过程哈。哎呀，就真的是让我想到了那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

0: 就说出来吧，不要让他憋在心里，等到真的有一天你再也没机会说出的时候，空留遗憾。好了，那么这首歌听完之后，我们的上半段订单也就先暂停一下，下半段呢还有很多的订单歌曲要等待着发货。放了吗？接下来会继续给大家派送。我是道道，转个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31，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订单之夜，所有的歌曲呢都是昨天大家下的订单啊，今天呢集中发货，当然今天也还在接单当中。大家如果想有这个想听的歌曲，然后呢请以订单的方式告诉我，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好，那么接下来下半段我们的订单继续发货啊，下一首歌，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老歌订单了啊。

黑山河球这首歌来自陈百强，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啊，也是《义不容情》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好，那么来看一下，大家呢也都开始下着订单。看到 ZH， 你点播的这首歌呢不太适合在节目里面播放，所以呢就发不出来了哈。好，高校一族，我的猜不透，我点的，我点的。还有大侠的歌单啊，好吧，好吧，好吧，你这个实在是，我说一定要这么大气磅礴的吗？我先收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你的猜不透。好的，大侠说，哇，我换一首不那么磅礴的。收到了，收到了。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猜不透就送给高校一族，你下的订单要开始派送了，请签收，并且给我五星好评。来自叮当的一首经典情歌，猜不透，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从来没有认真过。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喜欢开你玩笑，喜欢叫你傻瓜，喜欢吓你一跳的时候看你慌张的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感动。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丰收如期而至。
1: 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内蒙出差，然后也有很多工作方面的事情没处理，所以呢大概中断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我告诉你，
0: 重新按照之前的这种训练的就是强度来的话，
1: 你这种的情况我这辈子已经经历过20多次了，就是重新开始复就是那个
0: 重启
1: 复健还行，
0: 复健
1: 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怎么样，你要
0: 为了让你复健，我一会儿高低给你先打瘸了。
1: 对，哎，我跟你说，就基本你要按原来的

0: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哪一首？他又陪你走过了怎样的时光呢？
1: 今天小左好深情，但是他还是用的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音乐跟治愈这个话题
2: 非常的有北京特色吗？
1: 很治愈啊！来吧，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治愈。治愈这件事呢，我觉得就是今天还是按大家自己的这种理解啊，无论是些难挨的时刻啊，或者刚才说到什么深夜的疲惫啊、低谷的迷茫啊，除了嘴不疼哪儿都疼，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啊，都可以，好不好？
2: 可能是一些歌词吧，大家现在还记得当时哪一句鼓舞了我，也可能是那一段比较温柔的嗓音，你单曲循环了很多遍。今天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在周四的音乐主题日当中，跟我们分享那些治愈过你的歌曲当中，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哪一首？
1: 我今天第一首歌曲是送给鱼子，送给我的好搭档的啊。因为我自从当年拿这首歌打了你以后，没想到你特别喜欢，每次我一放你就说，哎呦，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会让人有一种心神非常宁静的感觉。
2: 完了，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我都没听出来到底是哪首歌，
1: 特别适合你。今天呢，你只需要在这个小船上一直安静的躺着。
2: 对对对对，
1: 一会儿呢500里，一会儿呢500米，是吧？
2: 哎，对对对，哦，是这首，
1: 很适合你吧？啊，
2: 伍佰老师的《风平浪静》。
1: 来，各位告诉我们，在你而言，你曾经被哪首歌曲治愈呢？
3: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小美说我太爱这首歌曲了啊，东海小东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非常平静啊。
1: 哎呀 PD 怎么这么会选呢，你知道当这首歌前奏响起的时候，我这边开着视频直播，我就跟大家说嘘，接下来我们一起感受这场音乐的 massage， 让我放松一会儿。
0: 怎么样，放松完了以后有效果吗？
1: 还需要继续放松，
0: 该疼还是疼是吧？
1: 三分钟不够。
0: 好了，7:16，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是你曾经被哪些歌曲治愈哈。
1: 嗯，
0: 当然呢，我觉得可能有确实有很多种时分。那我们今天就是还想先问一下鱼子哈，你就抛去你现在此时此刻不能动的状态。
1: 我没有不能动，我只是动一下比较疼。
0: 对，动一下比较疼的状态。

0: 的治愈歌曲，因为我们本来做这个工作，音乐 DJ，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治愈大家，同时也被音乐治愈啊。
1: 好不走心的一段啊，让你推荐个歌曲，
0: 我都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哟。
1: 我现在好讨厌听旁边人给我上升这种高度，你知道吗？明明本来准备挺治愈的一段时间，突然就一点都不治愈了啊。
0: 我先讲了一首嘛，对吧？然后我也讲了我现在的一种心态，对吧？价值我也给你上到这里了，所以接下来 PD 就看你如何超越我了。
1: 我不用超越你，今天歌都是我选的。
0: PD 说你就坐在那，请给我打败你。
1: 今天的歌基本都是就都比较治愈吧哈。但是我就发现你发现你作为 DJ， 你有的时候跟听众的耳朵相遇的那一刻，你觉得总会有就很多惊喜出来。比如说你准备了很多歌曲，但是你看大家提供答案，你会说哦，这首歌曲也真的很治愈啊。
0: 就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工作当中的成就感来自于播完了之后会有一个朋友跳上来跟你说啊，是这首歌，我好喜欢呀，这首歌里面的哪句歌词太棒了，哎呀，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好治愈，
1: 是
0: 就有一种你看还是得我选的歌吧。
1: 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说到，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答案，你说哦，确实很治愈，但是我没有想到，也很有意思，是吧？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

0: 哎呀，这个撒糖啊！
1: 要不要我给你回顾一下《爱上你》的那个歌词是什么的？
0: 来，
1: 嗯，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
0: 这首歌怎么没出来？
1: 饱了，饱了，饱了！
0: 这首歌怎么没出来你？你你。

0: 你就听歌就行了，你不要想歌者的故事啊。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人叫做李行亮。
1: 嗯，
0: 他这首歌曲叫做《愿得一人心》
1: 啊，故事也挺好，熏鸡特好吃，你知道吗？这次去内蒙乌兰察布，
0: 好吃不？
1: 正好经过了，
0: 好不好吃？
1: 他那边有一个熏鸡小镇，
0: 是我
1: 甚至经过这个综艺以后，
0: 桌子山嘛，对啊，
1: 对吧？愿得一人心，一起吃熏鸡，
0: 白首不相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开玩笑的一种说法啊，但我觉得跟我们之前那个公园二十分钟理论也是有的，并不觉得说你可能是一定要到比如天坛、日坛、月坛这样的地方。
1: 对，
0: 哎，但是当你站在一个非常空旷的，哎，周围全部都是比如说水啊、森林啊，然后那个动物、植物等等的，就感觉自己的心态有放松下来，自己好像又吸满了能量。
1: 其实这样的朋友挺多的，你像今天的天使与海豚也说到，年少的时候喜欢最初的梦想，隐形的翅膀，下一个天亮。这些歌曲其实都是比较这种昏暗当中见希望的歌曲，对不对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0155说我选的是张雨生的《大海》，是吧？都是感觉好像要冲破层层迷雾，要给你有一个一丝天光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吧？哈，
0: 如沐春风的大木木也跟我们在抖音直播间这边提到了说如愿啊，这首歌曲可以治愈我，甚至可以不用说如愿，就是王菲近几年的歌曲，每一首基本上全部都是治愈向的啊。所以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你曾被哪些歌治愈，也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那些被治愈背后的小故事。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

0: 是麦哲敏哲，
1: 我是西西孙帅西，
2: 我是唐汉霄，
3: 我是阿牛。
1: 关注顶流华语歌，
0: 请留意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你的最爱。
6: 祝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起播大顺，
3: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8: 中国移动 5GA 随行 WiFi 上线，专属 VIP 网络，千兆上行，景区商圈信号强，20小时长续航， 4K 蓝光高清丝滑开播，快来北京移动营业厅或拨打10086办理。
9: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8: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9: 找你开会方便吗？
8: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9: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8: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9: 太棒了！
8: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0: 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家说听到了这首周董的《简单爱》的前奏的时候，就觉得已经唤醒了他自己的青少年时光，而且觉得就这段前奏就非常治愈了哈。
1: 嗯，
0: 直到我看到丁香花说这个来自于这一张专辑叫做《范特西》，
1: 你要把大家打的这个汉字说出来，
0: 对，就是，
1: 不然会觉得说对呀，啊，是范特西啊。
0: 这锅饭焖的特别的稀啊。
1: 对，这就是 PK 的烂梗，现在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多可怕呀！
0: 我觉得丁香花，你还有就是除了这碗范特西以外，还有一张专辑叫《依然范特西》，反正就一直没吃够，吃上一口干的呗。所以还是我和静宇是吃干饭的。
1: 你自己吃，你自己吃干饭。
0: 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
1: 我想吃点稀饭。
0: 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什么时候能够治愈你？哎，我觉得其实今天真的，好好想一想，治愈这个，首先它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场景，是很多时候都是可以的，就是看你是发生在什么样子啊。像我是刘文正，他说一大帮年过半百的中年人一起唱，我是真的爱上你，对吧？有的时候你包括你看到很多人的这在聚餐的时候，他唱一些草原歌曲啊，
1: 对，
0: 他们自己很喜欢的年轻的时候的歌啊，
1: 对，
0: 我觉得也很治愈，对不对啊？
1: 是，包括我们不太能理解说为什么很多吃饭的那种包间里面会有一个 KTV 点唱机，然后后来觉得说大家情到浓处。差不多酒足饭饱了以后，就会觉得说搂在一起抱在一起唱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些歌，泪洒当场。
0: 是，昨天我还跟一个朋友在聊天，跟一个音乐的朋友在聊天，他就说，我就说原来我忽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在家乡的时候，内蒙古哈，你去到任何一个饭馆，真的任何一个饭馆，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你就听到每个包厢都传来各种
1: 各样的歌声。对对对，
0: 而且说他说由于这样的事情非常普遍，所以在我们那儿，你让哪个小孩站着唱首歌，他好像没有什么扭捏的，他觉得这个很正常。
1: 他不会觉得说，又要开始表演节目了。
0: 因为所有人都这么唱，你知道吧？然后那朋友说，哎，那你们那人是唱歌唱得很好吗？我说，我后来好好想了想，我给他了一个回答，我说，不是唱得很好，是唱的都很有感情。就像我们小学老师说，请有感情朗读课文。我未必说朗读或者是唱得非常好，但是我唱的一瞬间，最起码很有感情在里面，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包括我发现你也是，就是 PD 就是我们身边的小太阳一样的存在啊。然后每天给别人带来很多的一些欢乐，没有见过你有什么 emo 的这种时刻，包括你的朋友啊，我了解的这些，
0: 我经常跟你吵架的时候我就 emo 了。
1: 没有，你吵得可凶了。我们还
0: 吵完就 emo 了。
1: 毕竟我们两个也是在录音的时候吵架，被录音师录下来过的。黑历史还在人手里呢。
0: 你接着说，不要说这个事儿了。确实好像有黑历史啊。
1: 我就觉得你看，你经常唱歌，面对着草原辽阔，这样好像心胸比较宽广一些，就比较不太容易陷入到比较 emo 的情绪
0: 当中。我现在 emo 的点是，我每次只要一回老家，我就不敢唱歌，他们都比我唱得好，而且唱得有感情。
1: 他们都有感情，所以你的感情去哪儿了？
0: 我
1: 是什么让你变成了一个麻木不仁的人？
0: 麻木不仁倒不至于，因为我唱不出那个感情了，你懂吗？就是。有的时候那种感情你是懂的，就像有我上次还给你看过一个，就是圈外人在朗诵作品，我跟你说那个感情特别真挚，
1: 对，
0: 我们俩分析了一下，对，有些条条框框可能束缚了我们，对吧？你已经习惯了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时候

0: 值以
1: 找张好人卡。
0: 你这个人还是蛮好的，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1: 对对对，才能有这样的内心感受啊。
0: 哎呀，好难好难好难。好了，今天我们来说到是各位被哪些歌曲治愈啊，有空的可以一起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但

0: 持续关注着汤姆霍兰德的最新消息。最近不是在上海吗？
1: 已经离开了。
0: 他离开了以后，他回到美国以后，就现在你说这个信息传递的，他刚回美国第一天，就有美国的记者问他说：“听说昨天你在上海买了条短裤。”
1: 但其实昨天讲的那个故事，他还有后续嘛？
0: 对对对。
1: 森马专门跳出来给他发了一条感谢信，以后也说为了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所以我们决定包场支持你的电影。就因为直接包场说，我们就去看蜘蛛侠崭新之日。然后面向汤姆·赫兰德的粉丝，还有包括他们品牌的一些会员啊等等，我觉得这一点还挺有来有回的，并不是说哎呀，好像很多人都说你看你又蹭上了，你没有发代言费，然后他还倒找了你150块钱。
0: 关键不就是你说完包场以后，这美国记者就问霍兰德吗？霍兰德说 That is a good pants。
1: 裤子真不错哟。
0: 对，这是个非常不错的裤子。
1: 森马，你不得多包几场？
0: 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啊，这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市场现在看来呢是势头也非常迅猛啊。
1: 是，
0: 关键是零点场，就是点映场，现在加预售总票房已经1.53亿了。
1: 是，
0: 你说现在已经买票的人就已经有这么多了哈。
1: 在映前那是零点嘛，因为大家确定，
0: 对对，
1: 比如说在这一天上映的话，那12点钟肯定是第一场。那现在呢，因为这个影院端反响特别强烈，很多影城甚至加开了2点到3点的这种场次。大家看世界杯也没有这么努力吧？
0: 太狠了是吧？
1: 是，但是也发现了啊，就是说这种强的 IP 情怀，还有包括限定的观影体验和专属权益，可能是现在很多吸引到核心受众的一些竞争力。前两天我朋友也买了一个北京的零点场，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过来，他说上一次看到这种上座率，好像已经是上一次了，满满当当，就大概只有第一排的边边角角空了四个位置。
0: 我跟你说，我上一次看这样的场景，就是我当年跟你说看《阿凡达一》，《阿凡达一》上映的时候呢，关键是这个场场都爆满。后来别人就说主办方说加开一个零点场吧，我去之前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我说零点就看呗。结果看完以后发现有3个半小时，出来都3:30了，你知道吗？
1: 对呀、
0: 但是真的也是爆满啊！
1: 看世界杯都没有这么拼呢。
0: 所以啊，各位可以去支持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还是算是荷兰弟的蜘蛛侠阔别5年以后的回归之作，所以大家还在包括咱们之前说的，最近跟赞达亚自带话题流量嘛，对不对啊？就是蜘蛛侠的这个电影还没上，你刚才说到世界杯，这俩人都已经看了好几场是吧？
1: 最近赞达亚确实挺忙的，感觉前两年集中拍的一些戏都在今年的时候上映了。最近他也就是我大概看了一下，20天还是30天换了20多套造型
0: 哦。
1: 他就说难以想象，就是在南亚最近的生活，每天眼睛一睁就是试衣服。
0: 是，而且我觉得他们说这次呢，中国市场还有一个独享的 IMAX 的版本啊，总体来说还是对我们这儿非常非常的重视。来吧，我们听一首来自于蜘蛛侠之前的一首主题曲，来自 Post Malone 以及 Sway Lee 带来的 Sunflower， 有空可以去支持一下。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友们注意了，严选会员店大牌昂莱杰来了，
2: 昂跑仅需399，亚瑟士低至3折，赫莲娜新款50%玻色因黑绷带50毫升，6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2支，只要520元，一件也是奥莱价，大牌正品保障。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进入嗨歌团，奥莱鞋库存有限，手慢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